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高中同学结婚了，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到底是怎么好上的呢？初高中同学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生长大，把自己的老乡作为新选嘉宾，其实是婚配市场的主流做法。有学者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选择了六省12个市进行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地理通婚以省内通婚为主，占比高达 94.37%， 其中同市通婚占比超过 70%， 甚至同村通婚的就占了30%。当我们以为大家都在五湖四海上演北京遇上西雅图时，现实仍然是老乡更吃香。当然不是随便挑个老乡就能轻松爱上。听的歌声里，我们回到学生时代，听，这是老狼的经典时光金曲，刘若英的翻唱《同桌的你》。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字，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您有没有听过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啊？它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故事的核心就是那个神秘的颦字，频频点头的颦啊，下面放一个自卑的卑啊，颦字。接着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字的面纱，看看它到底是何种意思，又为何让东施成为了千古笑谈呢？很多人一定会好奇东施效颦的颦到底指什么动作啊。颦字呢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是它却承载了一个古老的典故。这个字儿究竟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东施效仿它、模仿它，反而成了笑柄啊？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天韵》，故事讲述了美女西施因为心口痛而皱眉头，反而更显得妩媚。村子里头的东施见到这个情景啊，也开始模仿皱眉头，却丑态百出，令人避之不及。西施天生丽质，她的皱眉并非刻意，而是自然地流露出来。这种不经意之间所展现出来的柔弱之美，反而为她增添了更多的魅力，让人不禁心生怜爱。东施瞧见西施

皱起眉头，获得了好多人的夸赞，就以为皱眉就是美的体现。他压根儿不考虑自己的真实状况，只是瞎跟着模仿，最后结果跟他想的是完全不一样，也成为了大家谈论的事儿跟笑话。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了解到贫指的是皱眉，而东施效颦的教训也让我们明白，美不在模仿，而在于发现和展现自己的独特之处。现在你知道东施效颦的颦字的含义了，对吗？下次再听到东施效颦的时候，你是否会有更深的思考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年由童安格携手袁中平还有秋月所组建成的旅行者三重唱，马上给我们唱出这一曲《俏姑娘》。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气味。
1: 这样，你不是怕你吃不上饭，也不是怕咱家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你就是看我比以前能忙活了，不能天天围着你转了，你闷在家里没人崇拜你了，你的价值不如从前了，你就心里不舒服了。
2: 关小芳，你说什么呢？
1: 我说的是你的深层次。由于社区这个平台让我的潜力得到一些表现，你就失落了。
2: 关小芳，你说完了没有？
1: 没有。所以我一遇上点麻烦事儿，你就高兴，说我没有经
2: 验。你好，你贤惠，你为我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是很感激你的。
1: 我不要你感激我，我只要你理解我，帮帮我，
2: 这是两码事。
1: 你就当我啥也没说，我走。
2: 你走？你上哪儿啊？
1: 我还能上哪儿？买菜。
2: 关小芳，关小，
3: 关大姐哭着跑出了门，这让丁老师心里很难受啊。结婚30多年了，这是他们头一次这么激烈的争吵。老伴儿的眼泪委屈，让丁老师十分的心疼。可是，要让他这么就举手投降，马上认错，他又觉得有点不甘心，不服气，而且弯得太急，一时半会儿很难转得过来。于是估计老伴儿买完菜就要回到家来的时候，他就干脆爬上床生病了。
1: 丁老师，丁老师，你怎么了啊？哎呀，你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哎，我们没发烧啊。哎，丁老师，你哪儿不舒服？你快说话呀！哎，是不是让我给气的呀？
4: 我没事。你就做你的事业去吧。
1: 哎呀，丁老师，你说啥呢？哎呀，刚才我都忽略了啥呀？我这张嘴哟！
4: 哎呦！
3: 丁老师这突然病倒，犹如晴天一声雷呀，吓坏了老伴儿关大姐。但是通过多角度的观察试探，除关大姐以外，大家一致的诊断结论是丁老师在装病。他是老学究变成了老小孩似的撒娇似的闹人，于是思想工作公示开始了。社区李主任先上，尊尊善诱，和风细雨。
5: 丁老师，丁老师，你身体好些了吗？
4: 李主任
5: 丁老师，首先呀，我要给您道歉，为了社区，为了这次的千人舞蹈，让关大姐受累了，还害得您生病，真是对不起了。
4: 这个不怨你们。
5: 哎呀，丁老师，您想吃点啥？哎，要不我给您削个苹果吧？
4: 哎呀，谢，不用不用。
5: 听关大姐说呀，您2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

多年也真是不容易啊。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为其做支撑的好女人，我这重点高中的资深教师，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也算是有点小小的成功吧。那家里家外可全都是他全力在支撑啊，这么多年他是完全扔下自己的爱好和事业，就一个目的，为我做奉献。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可是他把那些不容易统统咽了下去，一声不吭，毫无怨言。哎呦，这么快就20分钟了，睡吧，接着睡吧，小芳。哎，我还让人家三省吾身，我自己是不是该醒一下呢？以前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他从来都全力支持，毫不犹豫。现在，他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我却不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死囚当中的两个人都是江湖大盗，一个姓赵叫赵虎，一个姓钱叫钱龙。这两个人背阔肩开，履历极大，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能飞檐走壁。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呢？他们原来是安徽寿州府独峰山的强盗，因为在九江犯了案，一时不慎被捉在监牢收禁起来。他二人呢，还有两个结义兄弟，在二龙山聚集了有一两千喽啰兵，专门打家劫舍。当下呢，这赵虎乾隆就向宁王朱宸濠觐见，啊，千岁，小人蒙千岁之恩，无以为报，今观千岁营内大将虽然不少，但是要打大仗还得有人。小人我有两个结义兄弟，一个姓周叫周世雄，一个姓吴叫吴英豹，那也是有本领之辈。他们现在在二龙山落草，手下有一两千喽啰兵，小人等愿到二龙山把这两个结义兄弟还有千岁您屏退左右，小人好奉告一切，而且呢要书信面呈。不必了，左右都是亲信，你有什么话说，有什么书信拿上来给姑姑家看看。陆宝一听宁王这么说，从腰间把书信取出，就递给宁王看。宁王接过书信，拆开来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心中特别高兴。好，姑家知道了，陆宝你辛苦了，到外面去休息，明天你就回去吧。陆宝站起来谢恩就出去了。陆宝一出去，宁王朱宸濠当下就把李自然等请来商议。郡士啊，方才我接到了大内张瑞张公公的秘书，说我昏王已经出了京城，御驾亲征，要和王把外衣立刻脱去，打扮得锦衬利落，先向宁王朱宸濠请了个安，然后走到帐下，只看到乾隆把身子一弯，突噜就上了大道旗的旗杆了。他在旗杆之上就像猿猴一样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转眼之间已然爬到大道旗的顶端，就把令子旗取了下来，来到朱宸濠面前把令子旗呈上。朱宸濠一看乾隆如此本领，心中安喜，口中称赞不绝。乾隆往旁边一退，赵虎上来了，千岁在上，末将请命把这面令子旗仍然送上去。啊，好，我看看钱将军的本事。说完乾隆把令子旗取过来，转身到了帐下。宁王朱宸濠定睛细看看，他想看看这赵虎怎么上这大道旗，比乾隆如何呢？赵虎真厉害，比乾隆快，脚尖一点戳拉就上去了。上了大道旗，一只手抓住大道旗的竹杆，另一只手在上面挂令子旗。转眼的功夫，令子旗又给了400两银子，让他们作为盘缠路费。两个人收下，第二天打了包裹，暗藏利刃，离了桥社，直往荆襄进发。那么再说王楚仁这日得到探马的报告，说朱宸濠令雷大春攻取了九江，九江已为雷大春所破，城中所有钱粮为贼将所得，运往桥社充作粮饷。王楚仁一听大惊失色，哎呀，朱宸濠得九将都是本帅患病耽搁所致啊！如果我能够及时出兵，不至于如此啊！现在逆贼退守桥社，如果再不速速进兵，恐怕贼王又将分兵攻取他郡，到时候蔓延开来，宁王朱宸濠难宠。

芒楚人当即传令各军于次日一起拔队往桥社进发。各军得令，第二天就启程日夜传赶，不一日到达桥社。再一看，对岸贼营林立，吉安为营，约有20余座炸寨，都是依山临水，甚是坚固。王守仁当下就在对岸安营扎寨，要与宁王朱宸濠是决一死战。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说，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91.4。
4: 北京时间1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财、货、贵还有账这几个字，它下面它里面啊都会有一个这个贝字旁，所以你看小小的贝壳真的在它的背后还是有着很多很多神奇的小知识的啊。
1: 毛茸茸小美好，萌宠相伴，快乐长大，欢迎走进家有萌宠，奇妙小事。

0: 一跳呢能有自己身体的好几倍远，所以呢这个青蛙的腿部啊后腿的力量不容小觑啊。
1: 嗯，
0: 而且呢青蛙它还是会游泳的啊，脚上呢它的那个脚型也
1: 脚蹼，
0: 对啊，对，它那个脚蹼又特别的这个不仅好像有那种像我们就每根手指一样，中间还有连着的这种脚蹼，像小桨一样，就是在水里面滑得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呢大家有一点可能不太清楚啊，青蛙还是一个天气预报员，下雨前空气呢会变得特别的潮湿，比如说在夏季的池塘边，我们经常能听到青蛙不停地叫，而且叫得特别的欢，对不对啊？就是一般情况下下雨前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叫的就会特别的厉害。哎，
1: 那接下来对咱们再来看到青蛙的冬眠。
0: 嗯，
1: 青蛙呢它是冷血动物啊，其体温呢会随着环境变化，冬天天冷了，青蛙的体温也会降低，活动就变慢了。
0: 嗯，
1: 那为了度过寒冷的冬天呢，青蛙会钻进泥土或者是躲在水底的淤泥里，不吃不喝，一动不动。
0: 嗯，
1: 这就是冬眠。
0: 对，
1: 冬眠的时候呢，青蛙的心跳、呼吸都变得特别慢，靠身体里储存的营养维持生命。
0: 嗯，
1: 等到春天天气暖和了，再出来活动。那除了青蛙，好多动物都会冬眠呢，比如说蛇呀、乌龟呀、刺猬呀、熊。
0: 嗯，
1: 那青蛙冬眠的时候，如果在泥土里就靠皮肤呼吸，如果在水底就靠皮肤吸收水里的氧气。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这个皮肤来呼吸啊，可能也是自然界当中动物们进化出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了啊。那么说一说对于青蛙的保护吧，因为青蛙刚才也提到了啊，捕虫小能手嘛。

0: 物啊，经常更换油的种类，让营养更全面。
1: 没错啊，还有一个误区啊，第三个说到的是，你觉得刷牙时间越长，是不是牙齿刷的就越干净呢？
0: 对呀、
1: 其实呢也不然啊，刷牙时间超过，如果要是超过五分钟了、它并不能够清除牙齿表面更多的牙垢，相反，长时间刷牙还有可能会损伤牙釉质啊、和形成的一些啊这个气状的缺损等等、因此呢，想要达到良好的清洁效果，刷牙的正确时间呢就是在2到3分钟啊，就最佳了。2到3分钟的刷牙时间足够我们清洁口腔当中的细菌和食物残渣了、同时又不会对其他口腔组织造成过度的刺激。
0: 没错啊，误区四，定期掏耳朵，干净又健康。哎，从小到大有人习惯的用各种工具，棉签呢，挖耳勺啊、对吧，清除耳垢啊、对吧，这种行为呢常视为保持耳道清洁和舒适度的这个必要措施、对吧，
1: 对。
0: 然而呢，真相究竟是怎么样呢、这个耳屎呢对鼓膜有保护作用，能防止异物直接的损伤到你的耳膜。那耳屎当中有油脂，能保护外耳道皮肤，防止耳道干燥而瘙痒。它有一定的粘性，防止昆虫进入到耳道啊、
1: 没错，
0: 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人咳嗽吞咽啊，这个睡姿改变的时候，微小的耳屎会掉出耳道。如果耳道、如果这个耳屎长得很硬很大，甚至堵出耳道、建议要去医院取出来，因为你自己操作它会伤害到耳道或者是鼓膜。
1: 哎，对，所以呢，还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啊，就是现在呢还是比较流行什么呢？掏耳朵是吧？这个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专门是去采耳的。那这个不仅大人享受，小孩也会享受啊。但是呢，也之前其实多次啊，有医院的专家也提示过，尤其是像小朋友啊什么的呢，也不适合长期经常性的去采耳，可能会对耳道啊、这个耳膜啊等等各方面的造成一点伤害。所以呢，这个如果偶尔一两次，对吧？这个感受一下这个采耳的乐趣。也无妨，但是呢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长期常态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然后没事就去掏一掏它。我们还是要尊重自然的规律，包括呢很多人喜欢用棉签去掏耳朵，这个呢我是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实例啊，因为呢总是用棉签去掏耳朵，他并没有把这个耳屎去掏出来，反而是里面越压越实，越压越实，变成了更大的这种硬块、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啊，还是觉得耳朵有点堵得慌，然后呢就去到医院当中，有医生最后操作取出了堵在耳道当中的这个耳屎。所以呢大家这一点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啊，掏耳朵也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啊。
0: 是的，这个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能量站跟你说到的内容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

以黄河为界，独享着崤山以东的地利。他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而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之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败，各国都背弃了与他的盟约，我们可以趁此时攻打魏国，魏国一定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具有黄河、崤山的要险，就可以向东制服各国诸侯，从而建立称王称霸的雄伟大业了。秦孝公听了公孙鞅的建议，派他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率兵抵抗，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昂，信中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却要相互攻杀，实不忍心，想约您见面，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魏两国的百姓安心。公子昂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完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假士突然冲了出来，俘虏了公子昂，并成大事大败了魏军。魏惠王得知之后十分惊恐，立即派人向秦国献出了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之后魏惠王把都城迁到了大梁，这时他才感叹着：我真后悔当年没听公孙痤的话，杀掉公孙鞅啊。这次大捷让秦孝公十分高兴，作为赏赐，他把商于地方的15个县封给了公孙鞅，从此公孙鞅便号称之为商君。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由于商鞅的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长期遭到他们的抵触和怨恨，如今变法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不在了，以公子虔为首的贵族们便指控商鞅谋反。商君逃亡到边关，打算投店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印鉴，不敢让他入住，还告诉他说，商君之法规定，留宿无身份证明的客人要连坐治罪的。商君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走出客店不由长长地感叹道：没想到我制定的新法竟然祸害到这种地步。商君只好逃往魏国，魏国人恨他背信攻破了魏军，生擒公子昂拒不接纳，商鞅被迫又回到了封地商于。最后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变法却仍在实行，并一直影响着以后的秦国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变法，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之后统一6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啦，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商鞅立木为信。大家呢会发现在故事当中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在变法实行之初，为了能够树立自己的威信，而这个立木为信就成了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的这段故事你学习到了吗？

0: 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提到中国的古代文学啊，很多人会觉得是难懂的、晦涩的。但是有这样一位神奇的学者，他把冷门的词赋变成了江南的情书，而且呢，还常年和著名的书法家联手，用文配墨，把千年风雅装进了一册书页当中。那么今天做客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南京大学的许杰教授，让我们欢迎许杰教授，欢迎您。
4: 谢谢。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这个聊天了啊。接下来我想把时间往前稍稍的倒推那么几天，在这个月初第十六届江苏书展又是在大家的热情当中落下了帷幕了。在这一届书展上面，我们也见到了许老师的身影。您是再一次和孙晓云主席联手一起来创作了一本叫做《书香赞》的书，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从这本书来聊起。先请许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书香赞》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
4: 好，就是本月四号，我们在苏州参加了这个这届的书展，第十六届。那么这届书展是全民阅读的一个口号，那么正好我们就围绕这个中心，就编了这一本《书香赞》，那就赞美书香，我们过去讲读书人叫书香门第。
3: 哎，
4: 今天可不同了，这全民阅读，那就是书香江苏，书香中国，有了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与

0: 如果就由我来主编，孙晓云老师书写，那么构成了这么一本书。书分五个部分，读书明理啊，心游万仞啊，天人合一啊等等，就从不同的侧面看励志、力学、读书这种精神。那么选择的是古代的名篇，我们不一定非要选名人，我们是以名篇为主，而不尽是所谓李白、杜甫，那也是小家，但是他那个写的非常地道。比如那个王振波，他写一寸光阴一寸金
1: 啊，
0: 打破话，那样写的多好啊，就叫大家珍惜时间，
1: 对，
0: 青春难在。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贞观贤文后面又加了一句叫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啊，
1: 是
0: 展现给大家。那么你们这次的广告词我最感兴趣，一个是慈父来观风月，一个是书香。那么这就想起了跟孙晓云老师合作有7年的时间了，
1: 7年的时间，
0: 而第一本就叫《中国赋》，
1: 哎，
0: 词赋，
1: 词赋，
0: 而到了今年叫《书香赞》。

0: 给自己找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好，我就创作，我想这个贾琦就写四十八景赋吧，写小赋太多嘛，不写大赋，四十八景赋。好，就写写写写，哪晓得五天就写好了。下笔如有神啊，这就是灵动啊，就随意的，就像四十八景跟我融在一起一样的，就写了写了过后，我就发给那个那个王社长王王看看王王，我没想出书的，我就反正发个朋友王，结果他一看，哦，找孙老师写，所以那一次是写的就是我的作品，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本，所以就这样的非常自由洒脱的，哎，进入了这个境界。
1: 嗯，
0: 根本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孙老师是地位高，我要屈服他，没有，就是一种热爱中国文化，我们相会在一起，
1: 一种共鸣，
0: 哎，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到了今年的书香帐这个七本，那是从19年开始到26年，那怎么8年是七本呢？哦，中间一本是叫《大美参江》，宣传部特别交代要莫丽芬老师编，孙晓云老师写
1: 啊，
0: 所以那一年是他们合作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合作是一种非常自由的、随意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有自然随意，更多的还有领导意思，这是大人物的合作，而我。这是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合作，所以这个更自由更洒脱。
1: 您太谦虚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对话按照我之前的设想，我觉得可能会略微的显得晦涩那么一点。我以为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主题词会围绕着词赋，会围绕着学术，但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关键词居然是快乐。
0: 那非常有快乐啊，而且也有一些花絮啊。
1: 哎，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合作当中有什么花絮。
0: 运河颂，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孙老师在天安门，他是党代表嘛，去了，我在电视看的，那是有两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出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孙老师每次写字的时候，他是为人民而书写，对吧？这不得话说，他是世界党代表，而且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确实不愧为劳动模范，为人民书写。那我是个普通的一个教书匠，所以就不能说为人民而编书了，那不是开玩笑的，这一般是不能随便乱讲的。我要讲我不为人民而编书，这不是被人嘲笑吗？结果我在那次发言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讲了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人工开凿的，这里有美好也有艰辛，我说在不好的时代，运河就是人民的灾难，
1: 是
0: 历史上多少骂运河的东西啊，对吧？包括骂隋炀帝，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太平盛世康乐的时代，运河就是人民的乐园。我们看到好多大运河公园，对吧？构成了人民的乐园。所以我讲到最后，我就讲了这么三句话：运河颂就是祖国颂，祖国颂就是人民颂。这一家讲了过后激动了，讲了过后底下那个宣传部什么部长他们都说徐老师的政治觉悟很高嘛，哎，我说是随后讲的，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光明日报把这则消息登出来，用的题目就是运河颂就是祖国颂，祖国颂就是人民颂，他没讲是我讲的，但是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花絮，因为8号是书展，1号是党的庆祝，我是在前8天听到这两句话的，我把衍生到我们的运河颂来了，这不是什么，哎呦，非要特意的追求什么主旋律，就发自身心的嘛，就是。民为本嘛，中国历来就是民为本嘛，对不？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民本思想

0: 一直支撑着我们的这种全民阅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这一种文化精神。
1: 嗯，其实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人生是有很多的这个偶然组成的。
0: 对，
1: 很多事情它其实并不是刻意为之啊。
0: 对，
1: 但是最后哎，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刚才有说到，比如说像杨雄啊，这个您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您就是他的一个代言人。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杨雄也好，或者是您研究的很多的这个词赋它内容也好，它本身是很艰深的，很晦涩的。那么吸引您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哎，我觉得唐诗宋词很好玩，哎，这个诗人和那个诗人是好朋友，哎，这首诗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一提到词赋，提到这些很艰深晦涩的东西，他就会打退堂鼓。那个时候，年轻时候的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去驱使你？
0: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相如县，现在的彭安县，过去叫相如县，相如县令陈子良。写纪念司马相如的文，有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第一句叫弹琴而感闻君，琴挑闻君的故事。
1: 嗯，
0: 第二句叫送赋而进汉族，两句话太精彩了。怎么进汉族啊？子虚赋惊动了汉族，汉族说，哎呀，我要跟这个人能见面多好啊。哦，这个后来狗奸杨得意说，那是我家乡人，然后就推荐来了，然后给他逼扎，给他写，他说我写天子游猎赋，就后来的上林赋。
1: 嗯，
0: 哎，皇帝看到给我大惊，以为难，给他做了难官。然后他又献了大人赋，哦，汉武帝一看不得了了，飘飘有凌云之意，从此以后讲哪个的文笔好，就叫凌云之笔啊。
1: 哦，
0: 就由此而来，这种君臣际会构成了汉赋蔚然大国的气象。那么是不能取代的一个时代，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有的赋的体。
1: 嗯，
0: 你们唐朝也了不起，但是它也是汉代那个模式发展而来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汉赋非常重要。
1: 是的，听这个徐老师的聊天，就像是在听一场讲座一样啊！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同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

0: 一不小心就发了近400篇论文，而且所谓的 C 刊一数嘛100-200篇 C 刊，我都不知道是 C 刊。后来学生到统计这个才发现，哎呀，我怎么写这么多啊？
1: 嗯，
0: 最近我是尽量少写，为什么？听说这刊物要留给年轻人，不能占得太多，所以我每年再发2-3篇 C 刊就算了。
1: 嗯，
0: 为什么要发呢？就要知道我这个人还在啊，对不？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研究慈父呢？一个是责任，
1: 嗯，
0: 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学者去对他做认真的研究，
1: 是，
0: 对不？这是是的，一个就是兴趣，
1: 嗯，
0: 我这个人做学问，啊，你说太用功也不一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兴趣，
1: 嗯，
0: 学生整天要学我这一种犹豫义的精神，孔子说犹豫义。要在义说中间游心于艺术，那么这个他不一定能学到，为什么？因为个人特殊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很多走向。
1: 嗯，
0: 我的学生们虽然都很了不起，各种大家多数都很了不起，能进985，能够本科硕士博士的这样出来，都是人才，但是他们有一点都是有目的的，功利的，
1: 哎，
0: 我要来就要读博士学位啊！
1: 嗯，
0: 我当时叫我读博士学位，我说我不读了，不想读了，我都不想读了。当了副教授可以读博士学位，我不想读了，写论文嘛。消息，
1: 嗯，
0: 那就是自18大以来，国家要选100部社科经典丛书，就是从这些社科出版的经典中间选100本。哪晓得你还怎么？那是多少年前？很欢快啊，
1: 嗯，
0: 一种欢快，一谈起学问就很欢快。
1: 是，现在您也是这样
0: 啊，这是我的特色。
1: 嗯，
0: 虽然前不久老梗了，但是还是欢快。
1: 嗯，
0: 哎，嘛一欢快
1: 特别好。
0: 结果我还在写文章，我的学生说：“哇，老师，看了你的文章根本梗不住，老梗都梗不住。”后来医生说老梗要住院，我说不要，我写东西一点影响没有。我好像还文思泉涌啊，梗不住。我说也许我的头脑就是这么结构，他有时候梗一下让他跳一下，又出现一个火花，他梗一下又跳一下，恐怕又来一个火花。所以我说你不要动我的头脑，哎，他们要搞芯片要搞什么东西啊，支架，我说一概要拒绝，我不要，我说顺其自然。
1: 太幽默了。
0: 果然半个月下来，上午还到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挺好嘛。为什么挺好？写文章啊，
1: 嗯，
0: 做学问啊，哎，安顿自己的生命啊，
1: 嗯，
0: 就是个道理嘛。
1: 是，
0: 这个精神跟物质融汇在一起的，每一个人是一个身体，每一个人是一个头脑，
1: 嗯，
0: 它有共性，但是都有个性，就像病一样，一种病大家都有的，但是你得的跟人家不同，
1: 嗯，
0: 哎，那就完全可能是很不同的。就是你个别的，所以医生他是一个大规模的来看病，
1: 嗯，
0: 而没有因材施医
1: 啊。
0: 那我们教学生也是这样，而不能大规模的一样啊，要因材施教嘛。孔子早就讲过了嘛。
1: 嗯，
0: 所以这才是有意义的。
1: 是，刚才听您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您所谓的莫名其妙和很多的一不小心，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他在听您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哇，徐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啊非常的多彩，非常的传奇，
0: 嗯，
1: 听您的这个讲解也会觉得，嗯，确实我不应该以目的为目的。可是当这些年轻人他一旦将视线回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他难免会有一些困顿和迷茫，他又觉得那我的这些莫名其妙在哪里呢？
0: 对啊，
1: 我的这些一不小心在哪里呢？
0: 所以这个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多年不接受采访的原因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个过啊，没有可效法性，会给带来负面作用。认为不读博士不读硕士照样成大学者，这不荒唐吗？对吧？所以我是当时一概回绝。后来报纸纷纷出了几篇报道以后，虽然也有负面影响，但是正面影响也有。为什么我接受了采访呢？学驾照。
1: 学驾照？
0: 哎，跑到那个技校去学驾照。
1: 嗯，

0: 本世纪初吧，去加州，结果一个小叫我的那个驾驶员说你哪个单位啊？我南大的，他哪个系啊？中文系。当时有一个报道报道了我，他看到了，他就问，哎，你还认得这个人啊？我说我就是的。哦，他说这给我鼓励很大，我们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奋斗还是有前途的，话他妈我这一听过后大惊啊！我说对这些失学青年和一些不然醒了，怎么会醒呢？脚疼，再把煤油灯一点，老鼠把我的脚咬得稀烂。他把那个老皮子蛋饼干呢，哎呀，咬起来了，怪血淌得一塌糊涂。结果拿点菜油东西，为什么科举要考副呢？不是副的重要，因为检查你的才学嘛。诗是重才情的，哪位才情我能跨一下头就能写一首很美的诗出来了，而作赋你画一下不一定能出来，虽然小赋差不多，大赋是要慢慢写的，就像我写了个大运赋啊，那个扬州大运塔底下写个大运赋，然后也是孙老师写的，我跟他合作太多了，我写的赋他也他书写的啊，那就是要花点精力了，很多学问，谈到国梦，谈到水运，谈到文运，对吧？那各方面的写的话，这就大幅的气象要融进去。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传向西方，那么诗歌小说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赋的重要性。
1: 哎，
0: 1740几年的时候，中国一个年轻的皇帝写了一篇赋，那就是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写了一篇圣经赋，就今天的沈阳，他们从那边发家的嘛，满清是从那个发家的嘛，好，叫圣经赋，他跟皇太后去扫墓去啊，写了圣经赋这么一篇，写过后皇帝写了，我大臣纷纷写赋啊，歌颂啊，然后开了一个馆，用篆字32体篆字把圣经赋写出来，然后又用满汉文字把写出来，专门搞了一个书馆，就为他这个圣经赋，赋突然在那个时代又发扬起来了。出巧不成书，哎，当时到中国来讲，有了这样的想法，就一切就顺其自然了。所以这顺其自然不是一种消极，而是积极的顺其自然。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什么力量最强大？大自然。
1: 说的太好了，而且我始终记得这个徐老师说到的社会人和自然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也许会经历到一些风风雨雨，也许会经历到一些这个挫折和苦难，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存在，我们要永葆生命力。今天特别感谢许杰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词赋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一些有趣的故事，包括个人的一些经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四个字，顺其自然。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愿我们都有一颗自然之心，在生活当中永葆生命力。再次感谢徐老师，让我们下回下期再见。
0: 好，拜拜，谢谢。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

0: 受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
2: 花名儿，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3: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2: 哎，
3: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2: 我还是说抱就抱。

形状，定是公子王孙卿，因何故他偷将我的花园进？

0: 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好，活了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让它吧

0: 小生得罪，小生得罪，小生得罪。
1: 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看红玫瑰，再看看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

0: 还不给我起来。
1: 孩子有病呢，你叫他起来干什么？
0: 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瞧，
1: 启贴谁的？
0: 你那好侄子王。

0: 凭什么我们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李家，你们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1: 什么老李老王的，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我说了算。
0: 我呢？
1: 我是天，你是地，你不能管。
0: 我怎么不能管？我为什么就不能管？

0: 圣人允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我走了。
1: 你走。
0: 我走了。
1: 你走就该走。
0: 三十六招。

0: 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老头子，你别回来了。啊，你个老东西，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你死在头我都不心慌。我过门20年，一天跟你打一仗，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一杠子下去，我是二大娘。是他二大娘啊。
1: 我说大妹子，这又怎么了？这么大哭小叫的。
0: 他二大娘，您来的正好，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
1: 哦，就是为这个事儿啊。算不了什么
0: 哟。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您瞧啊，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您瞧这喜帖，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我的天儿啊！
1: 哎呀，
2: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5: 就一

0: 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实在妙，明天既是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抢先一步要去个早，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抢先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嘎哩哒啦哒哩哒哒哒，嘎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当哒哩哒哒哒，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捉住那王俊卿啊，掐着脖子把相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里打仗首领高，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啊，谁也管不着，
1: 好不好？
2: 好，好主意！趁老头子不在家，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
1: 对。快快快！大花小花满头戴，

0: 笑成双对，
1: 鲜花红烛呼叫喂，
2: 请秦太太到。
0: 阮妈来了，
3: 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0: 阮妈妈辛苦了。
3: 不辛苦，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
0: 花轿何时到门啊？
3: 别着急呀、啊，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
2: 吴太太到，
0: 姐姐来了，
1: 要亲
4: 兄弟弟妹，
5: 大喜大喜，
0: 同喜同喜。
3: 吴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4: 我亲侄子成亲大礼，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
3: 有，你也来了，我不来这出戏怎么唱啊？
2: 花轿到门。
3: 哎，这花轿说到就到，
0: 花轿来的好快呀。
4: 哎，管他快了慢了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3: 对，新娘的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4: 对对、
0: 就拜堂吧。

0: 太监，没错，我不要张五科，是你表姐。您这花
1: 没带住，
2: 一拍天地。

0: 真的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不行，
2: 天地都拜完了，刚来，
3: 请问打起，
4: 请问打起，
2: 啊，启禀一父一母，花轿道门
3: 啊，封了一个花轿道门呐、啊，
2: 封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这是一定花轿啊。
5: 若妈妈，
3: 若妈妈，
5: 这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2: 怎么错了？
3: 嗯，错了。
5: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
3: 对，打发他回去。
2: 对，我打发他回去。

0: 瞎叫，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回去。
2: 哦，是你呀，
0: 荒唐大胆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哎呀，

要求。那套小衬衫它的袖口有点瘦，它长了一张妆太厉害，手稍微一用劲透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它的万丝多两毛，人家双脚一双明秀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端端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大大方方女尊卿，并肩同坐红罗帐，我们

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

0: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就一天四季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客共享。从诗经

漫步姑苏城，常会在阡陌街巷中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时而金戈铁马豪情万丈，时而委婉细腻时落家常。这种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苏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观察江南社会的一扇窗口。

天仙唱词。苏州评弹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

盛晓云所说，经典之乐需要创新传承，在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生，才会拥有生动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耳畔听到的《西湖月圆》改编自《月圆花好》，由曾跟盛小云多次合作的上海评弹名家高博文与新生代弹词演员陆景花演唱。作品以爵士乐混搭传统曲艺的方式呈现，演绎出西湖的另一番时髦又灵动的韵味。

0: 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介绍说，
1: 这种作品呢，其实属于吴歌评弹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弹，它用的是吴方言评弹，
2: 把传统文化的一个活态的百科全书。昆曲的内容呢，自情自性，表现形式呢，载歌载舞。600年的昆曲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艺术体系，很多剧种都受过昆曲的滋养，所以说昆曲也被称为百戏之师。

作为中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百戏之祖昆曲从十四世纪中叶流传至今，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昆曲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它的发源地苏州昆山也是昆曲表演艺术家柯钧的家乡。

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五岳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五岳文化包括五岳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

0: 在我生活过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大河，那条河穿过了一个城市，
1: 过了家，走过了兰州。
0: 我不能忘记那条河，也不能忘记那个城市里

0: 1995年，站在距离家乡将近2000公里的西湖边，来自甘肃的年轻音乐人张泉想起了流淌过故乡的那条大河，这首《黄河谣》就是他唱给家乡、唱给大河的歌。20多年来，每当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现场唱起这首歌，那条大河都会静静地在每个听者的心间流过。
1: 刚写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乡愁吧。后来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唱这首歌，那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它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今天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黄河对我的话，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0: 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向东，张泉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型河谷。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千百年来，奔流不息的黄河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奔腾在中华大地，滔滔黄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孕育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2021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时，将唐代诗人刘禹锡创作的《浪淘沙》融入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河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0: 为当时节目的嘉宾顾问，诗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辛晓娟也参与到了歌曲的改编工作中。
1: 这首诗的作者刘禹锡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擅长采纳民歌的元素写入诗歌中的人，他的这组浪淘沙还有另一组竹枝词都是把当地的民间歌谣元素提取出来写入了诗歌之中。加入了一些西北民歌的元素以后呢，

0: 时光回到1995年，张泉和野孩子乐队的伙伴一起回到了故乡兰州，希望能从自己生活的这片黄土地上寻找创作灵感。他们沿着黄河采风，一路
1: 真诚

0: 不同河滩地旋律改编的一首甘肃的一首花，叫嘎玛儿。嘎玛儿其实它也是一个花儿里面的一个曲牌，花儿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曲调，每一种曲调它有一个名字，它们叫令嘛，嘎玛儿令。花儿里面那个词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它就是有那种比兴，点两句说植物的一个小过程啊，比如说这个植物到了春天怎么样，然后它马上的下句就切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来。
1: 真正的民歌是流传而不是流行，被称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在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盛行流传了数百年。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花儿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后，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2: 花儿呢，作为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七八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东羌族、保安族、土族、玉骨族和藏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用的汉族的方言唱的，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它唱词。
1: 人们距离兰州市130多公里外的甘肃省靖远县，民谣音乐人张嘎耸同样感受着这条大河带给他的精神力量。

0: 张达怂，出生在甘肃省靖远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离乡，多年后返乡拜师学艺，踏遍西北民间搜集民歌小调，用手中的三弦弹唱记录着黄河流域的人和故事。2020年开始，张达怂弹唱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更多的年轻人被西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吸引。而作为黄河边长大的孩子，那些古老的歌谣早已刻进他的血脉。
1: 我在我妈妈肚子时候我在唱，我妈妈在我妈妈肚子时候然后也在唱，包括我去采风的时候我去改编，知道这哪里是好的，反正这个东西很神奇，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0: 张达怂的父亲擅长演唱秦腔，叔叔作为当地乐师，对三弦板胡等各种民间乐器更是信手拈来。张达怂说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氛围中长大的。
2: 还唱那个话呢，
3: 杨柳儿迎风那边头儿笑，
2: 那我一学就会了。

0: 这种调子，然后在中国农村或者各地方就跟流行乐是一样。你看我爷爷那时候，我奶奶是那时候，就整个其实整个庄子人在唱这种东西，唱完之后别人要给点口粮嘛，到了父亲以后也是这样子唱的。
1: 从村子里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的歌谣，都是张嘎耸创作的源泉。社火、凉州闲笑、通渭小曲等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民间小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回到黄河边去采风，民间艺人、田间老农，甚至路上偶遇的老乡，只要能唱会唱，他都会把这些声音认真地记录下来。
2: 你会唱请教吧？啊，你会唱请教吧？
3: 来来来来，呀，没关系的呀，放心唱，开始。
2: 朝啊开始，
0: 我刚开始唱的时候，唱我父母的心声，唱我奶奶的心声。慢慢开始就想起我们村庄的一些人，唱我们村庄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后来我去采风约的人多了，这个大妈给我说他们家里的事情，那个老头他给我说了很多快乐的事情，我开始唱他们的心声，一步就是这样唱，然后已经可能唱得很远很远。原来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然后那里有唱不完的山窝窝里、平川川上、河边边，我跟那里人感同身受。

张嘎耸把这些来自故乡的声音记忆和当下的生活进行重新连接，成就了属于他的黄河嘎谣。

0: 研究黄河流域民谣的乐评人郭晓涵曾评价说，故事、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每一首歌谣都是时代地域创作者的共同结晶，是对这片土地的观察、记录和表达，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寄托。乐评人郭晓涵说，
1: 生活本身和劳动本身，张嘎松会在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好的提取、创作和还原他对待人生的这个态度，比较踏实的。那这种踏实也是黄河流域的人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吧。从最上游是最清澈的，然后中间可以宽广，可以波澜壮阔，可以泥沙俱下，很精彩。然后最后它还是会流到一个大海里面，它还是有这个大的爱和大的情感在里面。

0: 这些歌曲也往往以深厚的家国情怀打动我们的听众。那么从这个视角来说啊，与其说我们连续两天分享的《江河长歌》它是一部民歌编年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洞见宏大时代的全景式大片，展现音乐人和音乐团体乃至亿万中华儿女投身新时代火热实践奋斗逐梦的历程，彰显出更为鲜活的时代精神。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 91.4

0: 对象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表演艺术的一种魅力啊，就是我觉得表演艺术它一定是有一个倾诉的对象的，它一定是有互动性的啊，就是恋情当然它是有恋情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最享受的可能还是那种互动感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这一类吧。
1: 嗯，那现在还有紧张时刻吗？就是因为您刚刚也说从六岁开始恋情一直到现在40年的时光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已经能完全的轻松的驾驭每一首曲子或者每一个舞台？
0: 嗯，我觉得谁也不敢说每一次都一定可以完全的轻松，但是我享受的是那个过程啊，就是享受走上舞台这一刻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全新的啊，我们说这个对吧，这个月也有三分深，就是你对这个音乐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依然保留着那三分的新鲜感啊，那种不知道啊，大家也越来越愿意去了解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欣慰。
1: 那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哭过鼻子吗？就是其实有很多学乐器的孩子，当然也有如您一样，有的可能起步门槛就比较高的，但是也不一定能坚持下去，最重要还是看个人嘛。那有的孩子可能在学着过程当中就放弃了，也可能家长就放弃了，那有的就能够一直学到底，甚至也成为了非常棒的艺术家。
0: 一定会哭过，我觉得一定也会被打过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例外哦，但是我觉得琴童的生活大抵都是那样吧，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又很漫长又很艰难又很你训练基本功的时候也会枯燥啊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是蛮需要这样的一种坚韧的啊。那我印象中我好像是在4-5年级左右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呀太枯燥了，每天都要练。你想我们想花嘛，就是上午要学文化，下午要练琴排练，那别的小朋友学完文化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扒在阳台上啊，看着人家玩，自己也没有机会玩，还要练琴，每天小的时候也是要每天保证2小时练琴的，就觉得好羡慕啊。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说不想学了。然后那哎呀我父母也犹豫了，说哎呀这是不是做这个的料啊，是不是要这么艰难的坚持下去啊，因为也坚持了好几年，然后就也跟老师严老师严华老师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老师哎呀严老师真的是一个以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方式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别的小朋友要不学了能理解，因为毕竟是辛苦的啊，也是枯燥的啊，这个我也肯定会同意的，但是哎呀你不学我真的是觉得这样的天赋可惜了。好，我听完这句话瞬间包括父母瞬间就觉得啊那我们坚持吧。就是老师的鼓励啊，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成长当中特别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真的那么小的小朋友啊，那多少人能够心甘情愿的吃得了这样的苦，所以后来就一直一路坚持下来，
1: 就可能过了那个坎儿之后，
0: 对，
1: 后面就更加的投入，
0: 因为你越来越，当你的技能越来越深入啊，你能够掌握的这个古筝带给你的这种艺术的语言越来越丰富啊，现场也是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啊这个前期的这个准备的啊，反正童言无忌嘛，畅所欲言的交流。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空间啊，会让你很多平时不太去思考的没有刻意去追究的一些问题，哎，放在这里认真的和主持人对话，其实也是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和自己聊天的一种感受。
0: 对，也非常棒的体验。
1: 我记得当时有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好像是问一问对新加坡的印象，对演奏当时演奏的这个作品的一个理解啊，和新加坡的这个观众一些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是类似这样。
1: 你看我们今天的访谈是直播吗？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除了有 简单的给了任老师一个采访提纲之外、嗯、没有太多的深入交流、嗯、我们就希望更多的是可以留在当下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当中，
0: 就像演奏一样，
1: 对，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都是那么的真实的流淌出来、嗯、也是那么的走心，
0: 谢谢谢谢、嗯、
1: 是不是也真因为有了那么多的演出、嗯、一路走来，包括

0: 有一些现场的反馈啊，所以才能反哺到您继续很好的去练琴，这个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这一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挺残酷的，因为它是有手指的机能在啊，所以你是一直要保持状态，就像运动员一样啊，你攀登高峰本身已经很难了啊，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抵达那个高峰，但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啊最好的状态也很难啊，可能更难啊，所以我觉得练琴是必须的啊，当然其实现在的工作状态也比较满啊，那么还是会要留这样的时间给自己啊，你会觉得就是练琴的那个时间是啊你专属的啊，是你最自我的，是专属于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啊，也会很纯粹很安静很静心，也会觉得很踏实，因为就是你从6岁开始到现在一直熟悉的享受的在做的为之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会我一直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部分、
0: 对、就是生活的每一天都不能离开的那个感觉哈。
1: 对对，
0: 现在每天您还会练多长时间的琴？还是相对比较激动、
1: 对，会没有小时候那么的严谨啊，他会相对激动一点，根据不同的这个工作生活的安排吧、啊，但是有时间的话，我还会把这个练琴的时间留给自己啊。不过现在也带着小朋友一起练啊，我觉得家里的这个练琴的氛围还是比较浓郁的啊。每人一间房间，好看，现在开始练啊，我练我的，你练你的、
0: 就一起同步进行。
1: 对对，
0: 哇，这是最棒的一种感受，就是小朋友在看到妈妈也在练琴，他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1: 对，他会觉得那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每天得练琴，这也是一件。就像这个吃饭睡觉一样，是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他也会觉得挺自然的。
0: 所以你看，您的传承是在您自己的家庭里边生活当中就自然的滋生出来的。孩子也是因为小时候经常看您练琴弹琴表演，所以他内心深处也有着对古筝独特的爱。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我经常开玩笑说，就是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上过央视，
0: 就这样很好的胎教了
1: 啊、对，然后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妈妈在舞台上啊。我经常有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妈在翻看之前的视频，哇，那个小小的他2-3岁，蹒跚的脚步拿上来献花，就其实他也是耳濡目染吧。我觉得音乐。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是需要去传承的啊，用这样的一个熏陶的方式，沉浸式的体验的方式去传承，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0: 那除了最近的这场演出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2号在南艺音乐厅的，那其实您推出过很多专场演出，像之前还有人杰墨语啊等等，而且每次演出，包括我们之前海波总见到您也说了，看过您无数现场表演，但每次即便是同一首曲子，都会有不同的新意。包括整体乐队的编制啊，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创新。那这个是您会有一些每次的小巧思吗？
1: 对，我觉得就是音乐它一定是灵动的，它不可能是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你也做不到，那么你也会期待有突破啊，有变化。那我之前刚刚完成的一部剧叫这个这个文旅演绎啊，民族器乐剧，那么乐见风华刚刚也获得了这个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他们前面也刚刚完成全球的一个巡演啊，特别还跟我说哎呀，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到国外的演出这个获得了当地的音乐大师的肯定，甚至说感动到落泪啊，我觉得这我自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就是当时我们确实是市场的反响，观众的反应也都特别好啊，我觉得也很欣慰。
0: 不光是在国内，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您从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古筝艺术去到世界各地去做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宣传，包括时至现在，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不断宣传我们中国文化的认知，您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么多年下来，
1: 我觉得早期可能猎奇会多一些，然后觉得啊，你这是什么乐器啊？然后那么现在我觉得很多国外的人他也都有很多在了解古筝甚至学习古筝的了啊，他会变成一种共情啊。我觉得文化

王菲唱过好几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从《致青春》到《匆匆那年》，都是80、90年代的青春记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年的你，是高考前的夏天，陈念和小北在暴雨当中互相取暖。所以关于青春，好像总有一些人能够成为那个时间的锚，成为一种坐标，让我们想起好像有那么一些夏日的青春电影。王菲唱了那么两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那周冬雨也演了这么两部叫好又叫座的青春电影。刚才我们听的是七月与安生，接下来我们听少年的你，他的主题曲来自于易烊千玺演唱的念想。易烊千玺也在电影当中扮演那个小北，用他年轻的嗓音唱出了最沉重的青春，就像是夏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了所有人。
1: 非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5: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要听的是青春电影啊，夏天青春电影的主题曲。前一节我们听了好几首，那些电影都是大陆电影，大陆的青春电影都是沉重的，或者说厚重和粗粝的。不管是《七月与安生》里面两个女孩的纠缠，还是《少年的你》当中《暴雨里的互相取暖》，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很多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看到70年代北京大院的青春记忆，包括后来90年代《致青春》里面的那些大学校园。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青春片有不同的属性。我们下面要

台湾青春电影的第一部，拿出了和周迅对标的桂纶镁，都是他们的早期作品《蓝色大门》。电影结尾，桂纶镁在夏天黄昏的泳池旁边独白，有这么一段话：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这段话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注脚。而电影选的片尾曲，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有着少女之声的陈绮贞，她唱的这首《小步舞曲》，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阵微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成长的迷茫。所以这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 BGM， 只要夏天来临，就会有人想起那扇蓝色的门。说到《蓝色大门》这部电影，除了这种华语的经典音乐，其实还有一首配乐非常的经典，就是桂纶镁扮演的孟克柔，她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穿梭的那个场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独立乐团，叫做 Friend Tay， 旋律很轻快，就像是夏天阳光洒在了柏油马路上，也是电影里面最清新的注脚。一段旋律就把人拉到那个电影当中的夏天场景。

伴着这首夏日海风情书 BGM 的经典电影配乐，我们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属于夏日经典青春电影的主题曲，而且它也重新定义了台湾青春片啊，来自于2011年的那些年，也是歌手胡夏的代表作。胡夏用他的清澈嗓音唱出了关于夏天、关于教室、关于暗恋的共同记忆。毕业那天的大雨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告别。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来跟大家听的是夏天电影的青春组曲，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台湾的青春电影。台湾的夏天总是和大海分不开的，那下面这一部《盛夏光年》讲的也是在夏天海边的三个年轻人，守恒、郑行、佳慧，他们纠葛的情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发酵。他的主题曲是邀请五月天的阿信创作的，阿信不断的推进吉他的音墙，把青春的那种倔强也推向了临界点。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盛夏光年》，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也成为了电影最好的音乐注脚。

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部青春电影啊，来自于周处除三害的阮经天。很多人认识阮经天，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叫做《Monga》，他在里面扮演一个黑社会青年啊，叫做蚊子。蚊子在夏天蒙嘎的庙口加入到太子帮，热血和汗水在闷热的台北街头交织。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李玖哲翻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做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这是电影当中蚊子和爸爸的情感纽带，也唱出了那个时代少年最深沉的孤独。

接下来要说的海外夏天经典电影配乐啊，不得不提，因为只要提到夏天的电影音乐，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标准答案，叫做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他的钢琴清新灵动，仿佛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稻田蝉鸣，还有奔跑的孩子。这是来自于日本的1999年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他的配乐 Summer 播放量已经数不胜数，几亿量都是小数字，而且还在上升。基本上夏天的电影只要想到配乐一定是这一首。我们来听到一小段这首久石让的经典配乐 Summer。

今天听了很多夏天的歌曲，夏天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在电影里面也是如此，夏天青春，青春夏天，那些电影里的夏天最后都成了青春的标本。夏天也很适合，它是成长的加速器。春天太短，秋天太萧瑟，冬天太封闭，只有夏天有足够长的白天和足够热的温度让故事发酵。在蓝色大门里，孟克柔

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谁。在那些年里，柯景腾整个夏天都在追沈佳宜。在盛夏光年里，守恒、郑行、佳慧的三角关系在一个夏天从暧昧到爆炸，所以夏天给了青春足够多的时间去犯错、去冲动、去后悔。夏天也是感官的盛宴，蝉鸣、海浪、冰镇西瓜、游泳池的消毒水味、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还有傍晚突然间。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小人雷永莲，请郎君吩咐。
3: 去岁三月初六，由台州营田司作保，出粮米2167斛，又36斗，待于宁海县海油镇长宁上东小鱼洼陈屋丰远平波6个里寨，506斛，待期一年，岁息6分6厘，可对？
2: 小人有罪，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府的言语，想着趁着灾年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这才鬼迷了心窍，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牵了这带粮的妻子，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不堪妄为的份上，置小人一人之罪，宽宥族中数众。
3: 英环袋子2621斛，又35斗。
4: 对，
3: 这是你家谍照。户部用印，本官亲笔。
5: 九郎做了台州刺史，军役各户农人小知，代子拒绝官瘾，粮债一笔勾持，田契即日发还，何晏明白踏实，各自安回乡里，货物尽在春时。
6: 各位父老敬请宽心，这些债子九郎君都替各家各户还清了，本息也都结算明白，万不会再有任何的差错了。还债子的粮食可是九郎君夫人的庄田，日后若有人再敢抢夺你们的田土，便是抢郎君夫人的庄田。
7: 九郎
8: 要去见九郎君，要是想想拦着我们做事。
9: 行了行了，别吵了，郎君正在里面商议，
8: 这
9: 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估计就会有结果。
8: 耽误了事情，你们承担得起吗？哎，
10: 沈别驾，那些都是太

0: 州的乡子士俗，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伞帜，如此一体，拦在宫厅之外，伤了乡议人情不说，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
1: 那谢大师以为该如何处置？
0: 两三百人都进来，挤也挤不下，可使彼等推举出十个人来进宫厅来向别驾陈情。
1: 既如此，有劳谢大使与宫厅外的诸军商议吧。
0: 诺。
2: 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
3: 你下去吧。
2: 是。
4: 看宴。
1: 诸君的意思啊，沈某听明白了，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这去年的粮袋不但利息不要，连本金也不要了，是这意思吧？
4: 正是此意，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
1: 这利息嘛，九郎君有言在先，诸君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本就没什么利息。至于这本金，朝廷有信誉，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诸君请放心，一升粮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哎，博弈物，诸君真的是来晚了。这九郎君赴任台州，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谍照，上元日便都发完了。
5: 发完了？
1: 诸君若是再有所取，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
6: 儿戏可找大王呢？
1: 如何呀？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
3: 这是全部？
1: 是，2366份带契。和粮米386672斛，又82斗30斛，全都在此了。
3: 好大的手笔啊！
1: 确实大手笔啊！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800年的望族，有这10户居中作保，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3: 这一手做得确实漂亮啊，放下身段，坐小伏低。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面子也有了，里子也有了，若还是冷言相对，喊打喊杀，是有些不通情理了啊。
1: 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
3: 便是这十家。
1: 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安抚了这十家，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有这十家居中联络，纵横捭阖，即便是有人要闹，也成不了大气候。
3: 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这十家谍照照发，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
1: 但也不能白发。
3: 先生知我，当然不能白发。其余200多家，从今岁起，这10年内的秋赋，就由这10家包了。
7: 包税？
3: 对，包税。
2: 郎君深思啊。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
7: 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将朝廷

0: 赋税之权赋予他们，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其中有不孝之辈，轻则鱼肉乡民，重则荼毒百姓。若有人心怀异志，图谋不轨，积临粮秣，聚敛私兵，进则窥伺神器，退则割据地方，后汉崩裂之祸恐陷于我吴越之地啊。
1: 子谦，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
0: 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
2: 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台州偏僻，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
1: 然则苛政猛于胡也，却说不定会逼出私枭和流民。不要忘了，这黄王之乱不过几十年前的旧事。
3: 那不至于，不至于。就算是先征后粮，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好处他们拿了，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额定一个数目，每年秋赋只管与这十家去要，丰年不增，灾年不减，即便这十家个个黑了心，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恨也好怨也罢，都由他们自己担着。若真出了什么事，放着州县官府在，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或惩或罚皆有朝廷律令在，若这般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
2: 此乃大小相制之策，若朝廷应对得当，十年内出不了大乱子。

0: 对，是六叔和李国舅，没几句好话。哎，还有胡椒和茱萸吗？
1: 都吃光了，凑合着吃吧。
0: 行。
2: 末将赵匡胤，奉命请见。
1: 李郎，进来。
3: 参见枢密。

0: 参见大将军。老，这是给冯令公的书函，你替我回趟京师，顺便看看父母，见见婚家。
1: 末将领命。
2: 吃过饭了吗？
0: 好歹吃一口啊，天气冷，肚子里有食儿，心里不慌。
2: 诺。
1: 此番回京，在家里安生住上几天，不必着急。若有闲暇，就到枢密府上给你嫂子报个平安。
3: 可有手信要我带给嫂子？
1: 去过相府之后，

来了一个杀虎的英雄，出于好奇他也到这来瞧瞧。呼到曹太公家客厅门口，这他往里边一看，哎呦，这不是杀我丈夫那李逵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没错，就是他呀。怎么说他姓张啊？啊，这个小子是官家的通缉犯，他不敢说真名实姓。好，你跑到这儿来，这回我可不能让你跑喽，我得给我丈夫报仇。这个女子转身又打人群里边就撤出来，撤身出来就回她娘家。这李鬼的媳妇姓乔，乔氏，乔氏她娘家爹呢叫乔启。由于这个人非常懒惰，在农村里边不爱干活，大家伙都管他叫乔不起。早上起他老不起来，一边他不起来呀，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下地出大力呀，他学会了看风水推阴阳。在这村里边啊，谁家什么盖房上梁啊，迁坟开道啊，都得找他去看看。他呢给人家胡说八道一顿，最后呢就赚俩钱花。哎，这村子里边还缺不了少不了他，这么一来他这日子过得比别人也不次。这个乔不起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的就是乔氏，男的叫乔仁。他这个儿子呢也跟他爹学算卦学。你可认准了？没错，那一点不带错的，扒了皮我认识他的骨头。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到那儿去一趟。哎，您先别走，说明白，这3000贯钱要是赏下来之后咱怎么分？李正说怎么分这个事儿还没拿住他呢。别，咱先小人后君子啊，啊，拿着他以后就不好说了。这个事儿啊得把曹太公找出来，得让曹太公帮忙。你想啊，他一个人能杀4只虎，随便能抓得住他吗？咱们得想一个计谋，最后把他抓住。抓住之后呢，我想那得有人曹太公的份儿啊。啊，那行行行，加上曹太公那就好办了。咱们仨人3×1=31，3000贯，一人1000贯，行不行？那就得这样了。好了啊，咱可定准。当然，我跟你一块去，跟我来吧。哎呦，这瞧不起跟着李正就到曹太公这儿来了。曹太公这院子里边都是人呢，李，咱就喝一碗。好，喝一碗也行。曹太公心想，有一碗就有两碗，马上吩咐底下一会儿的功夫，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几坛酒拿上来了，大碗摆到李逵的跟前。曹太公先给李逵满满的倒了一碗酒，这功夫李正也进了屋了。曹太公假装刚见李正，给李逵指引：这是我们这儿的李正，听说您来了，特意来看您。李逵和李正寒暄一番，各都落座。落座之后，他们两个人也把酒斟上了。曹太公把这酒碗端起来：壮士，为您此行给我们这一方除害，先干一碗。李逵一看这酒，肚子里边的馋虫子就往上直转了。李逵把这酒碗端起来：好，谢谢您的盛情。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了。就这一碗呐，可就这一碗。李正在旁边把酒坛子搬过来了：别家，您别就这一碗呐，曹太公敬您的酒喝了，我敬您酒您就不喝呀？啊，那您是瞧不起我？咚咚咚咚，又给倒了一碗。李逵一看，如此说来，那我就再喝这一碗。来，干！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又喝了。这碗酒喝完了之后，曹太公的儿子进来了，向李逵敬一碗酒。曹太公的侄子进来了，向李逵敬一碗酒。这4碗酒下去，李逵就忘了当初说那茬了。曹太公跟李正两人就跟李逵喝起来了。李正和曹太公两个人心里边有数，有主公有副公，开始是曹太公主公，跟李逵一劲儿的喝。

左一碗右一碗。曹太公一看这李逵海量，曹太公都喝得晕头转向了，这李逵还没事呢，曹太公就往下撤了，李正就冲上来了，李正跟李逵干，左一碗右一碗，干了好几碗，最后人这李正也觉得不行了，有点头晕眼花。这功夫曹太公吩咐人就把他儿媳妇叫来了。怎么把他儿媳妇叫来了？感情曹太公这儿媳妇在村子里边有个外号叫喇叭花。怎么叫喇叭花呀？他说话那动静像吹喇叭一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而且他好打扮，茶胭脂抹粉非常的妖艳，大伙儿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外号，叫喇叭花。这喇叭花平素当中在家里边可能喝酒，对外不喝，在家里喝，全家人都知道这喇叭花是家里边的喝酒状元。喇叭花过来之后一见李逵，贱兮兮的就跟李逵说了，哎呀，你是杀虎的英雄啊，今天我们女眷也得给您敬两碗酒啊，您要不喝那可就瞧不起我们了。李逵一见了女人那就没话说了，好，如此说来，那咱们就喝两碗。这喇叭花跟李逵又喝了好几碗，喇叭花喝完了，曹太公实在找不着人了，把他家里边看门的、护院的、打更的、相替都给找来了。这几个人又向李逵敬酒，这个车轮作战，这么一来李逵可就不行了。最后李逵自觉得天旋地转，是烂醉如泥，往这桌子底下一出溜，扑通迷糊过去了，嘴里边还在说着话，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楚。曹太公一看好了，哎呀，马上把他给我捆起来。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4: 到这儿来，把它压着走。这样的话，在路上出了闪失差错，咱们也没有责任了。

曹太公、李正，加上那位瞧不起，这三位啊，盯着上这领赏钱来。他们是跟着这些个官差一块走的，人家这官差脚步快，把他们三位给落下了。官差们先行一步到这吃喝完了都晕过去了，这三位才赶来。这三个人一赶到，李逵一挥身正看见他们，哈哈，你三个小子来得正好。李逵一纵身到跟前，摆起刀来，噗噗噗，三刀，一个没活，全死了。三位本来是来领赏的，三一三十一，一人一千贯，这一千贯没得到手，一人挨了一刀，这也是三一三十一。李逵杀死他们三个人之后，又杀死了几个官差，提了刀跟着朱富、朱贵哥两个往前就走。朱贵说，李爷，事不宜迟啊，越快越好，走慢了的话三个就跑不了了。李逵说，没关系，这阵就是有官兵追赶，我也把他们都截杀回去。干什么？朱贵冲着李云一抱腕，李都头，您容我说几句话好吗？李云说，讲。李都头，您跟我的兄弟有交情，我兄弟跟您学过武艺，跟我的兄弟有交情就是跟我有交情，所以我把您也当作我的至近朋友看待。正因为看您做我的至近朋友，所以我才跟您说这肺腑之言。李都头，您今天想把我们三个人再劫持回去，那是不可能了。刚才跟着黑旋风李逵你们两个动手了吧？就打这十几个回合，恐怕你也能知道黑旋风李逵武艺如何。我跟您说实话，李逵跟您动手啊，这手底下还留着劲儿呢，真要是他撒开泼跟您杀，李都头，您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哥两个还在旁边闲着呢。跟您说实话吧，我朱贵是梁山上的人，黑旋风李逵也是梁山上的人。这回黑旋风李逵离开梁山到百丈村去探家来了，我大哥宋江差派我暗地里保护他，因为我这个兄弟浑浊猛愣，做事鲁莽，怕他惹出祸来。结果怕他惹出祸来，他真就惹出祸来。他惹出祸来怎么办？我就得帮忙搭救他。因此我和我的兄弟就是不认识啊。您看您看，怎么还一个不认识？眼下就认识仨呀，有我们三个人做引荐，您还怕什么呀？李云想到这里，把脚一动，也罢，我跟你们上梁山。这都头让这几位一劝，劝活了心了。这李云呐，仰仗着家里边没有家小，就他自己独身一个人，决定了跟他们上梁山。就此李云、朱富、朱贵还有黑旋风李逵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前行走。走不多远看见车辆了，这车辆就是朱富的家小。朱富赶着车辆，带着家小细软之物几个弟兄就够奔梁山。小行业主饥餐客饮来到梁山寨，先到水亭

0: 因为戴宗走路走得快，号称神行太保啊。再一个呢，因为戴宗在江州当过两院接济，待人处事非常的机警，所以派他下山这是最合适的。戴宗接受了宋江和晁盖的命令，腰中带了一些银两，然后由打梁山上可就下来了，下了梁山直奔冀州。戴宗走路快，一日就能走几百里呀，那是飞毛腿。当他路经沂水县的时候，经沂水县城里的老百姓还在议论李逵杀四虎的事儿呢。戴宗心想，李逵别看浑浊莽愣，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可四处传闻。这一天又往前行走，走到一个大镇子，到中午的时候，戴宗觉得该吃点饭了，找了一个酒馆进来，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要了一坛酒，拿了一个大碗过来。戴宗坐在这里是自斟自饮，戴宗在这喝着酒啊，跟戴宗邻桌还坐了一个人，那位也要了几个菜，也在那自斟自饮。这个人自斟自饮呢还说话，戴宗纳闷儿，这人怎么回事，他跟谁说话呀？戴宗知道有这样的人，好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不说话呀他就憋得慌。戴宗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听那人说，哎，这个酒啊水兑的太多了。戴宗看他一眼，哼，戴宗没言语。待了一会儿，那位拿着筷子夹了一肚子菜放嘴里，品了品味道，把筷子说，你们梁山泊那是经营荟萃之地，豪杰奇士相聚之处啊。他说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听所未听见所未见的，其中就提到了您，说梁山泊有一个神行太保戴宗，这个人一天能走好几百里地，比马跑都快，我不信，他说这是真的。此人长了两只大长腿，您只要一见着他，您就会认得他。所以今天您没进这酒店的时候，我在后边就盯住您，我一看您这两条腿比一般的人都长，您走起路来比别人也快，我就琢磨您是不是戴宗呢，所以我就跟着您也就进这酒馆了。这一问您，大概您就没错，是不是？戴宗说，你跟公孙胜见了面，还说了些什么呢？还说了些什么？我想让公孙先生引荐我上梁山，我要到梁山入伙呀。公孙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带在身上，书信现在此处，不信您看。说着话，这杨林把这书信就掏出来了，书信交给了戴宗。戴宗打开书信一看，果然是公孙胜的笔迹，这信上是给晁盖宋江写的，介绍这个杨林上梁山。书信中写，杨林外号人称锦豹子。
1: 哦，锦豹子就是足下吗？

0: 天吧，冬天吧。
1: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2: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我们最初给你打电报让你来，太太是想叫你跟平雅立刻就成亲，这样好冲冲喜。这也就是为什么也请你母亲陪同你一起来的缘故。可是啊，现在平雅的病比以前又重了好多，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太太就不敢跟你提这件事了。万一有什么不幸，你又这么年轻。
1: 听了这话，曼娘毫不犹豫，立刻说道：
2: 万一有什么不幸，你想我还会再嫁别人吗？他们家对我这么好，我若不感恩图报，我就不是个人了。
1: 他脸上十分的严肃，接着往下说：
2: 奶奶，我告诉你我心里的话，活着我是曾家的人，死了我是曾家的鬼。
1: 这句话说得简明有力，出乎真诚，说时态度严肃冷静，并不是感情的冲动，就好像他心里对这种态度从来就没有半点的疑问。桂姐说道：
0: 哎呀，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不愿意，我们都盼望冲喜之后平雅心里高兴，病就会快快好起来。但是做父母的总得想想你的将来呀，你自己若不愿意，他们绝不肯那么做。现在我们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怎么决定实在为难呐。
1: 曼娘哽咽着说：
2: 不论怎么办，只要能治好他的病就行。
1: 曼娘想了想又说道：
2: 万一有什么不幸，我就效法为你。
1: 桂姐听了连忙说道：
0: 哎呀，别乱说，事情也不会那么糟，公婆也不会答应，而且你还有母亲呢。照我看来，你现在啊已经算是曾家的人了，你的命和平雅的命是分不开的，谁又敢说明年老爷太太不会得个孙子，我们也会有红蛋吃呢。
1: 曼娘叹息了一声说道：
2: 你怎么又跟我开玩笑？
1: 说着站起来转过身子去。香薇这时站在门外，回禀说二少爷三少爷要见曼娘。桂姐叫曼娘小声地说她要擦干眼泪，又说道：
0: 哎呀，都是我不好，不要叫他们看见你眼睛红红的。哎，孙雅呀，现在还是淘气不及他，如物理化学这些洋鬼子的东西。他还骂那批下贱的新人物鼓吹什么天族运动。曼娘一边想象平雅在学校学的功课，一边又问：
2: 你们还学什么中国的学问不？
0: 孙雅说道：
1: 我们正念左传呢，不过有一个老师说左传太旧没有用。
0: 京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
3: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欢迎来到
1: 文艺会客厅。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文艺会客厅的嘉宾，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高飞老师，著名京剧演员、一级演员，主攻青衣，师从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花奖得主黄孝慈老师。经典代表剧目呢有《四郎探母》《玉堂春》《吕布与貂蝉》《蝴蝶杯》《杨门女将》等等，受到广泛的赞誉。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高飞。
1: 欢迎高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就在前两天，您的这个位置是坐着我们的施夏明老师。
2: 对对对，
1: 都说金昆不分家哈，嗯，是不是？其实戏曲演员虽然不是同一个剧种，但是也都能够小唱一点，比如说您也会唱一点昆曲，昆曲的演员老师们也能会唱一点京剧。
2: 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昆曲的一些身段课，包括是昆曲老师来教，而且我们京剧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吹签和昆签的唱法，所以我们老师也会给我们教一点昆曲的一些剧目，包括他们昆曲呢也会学一点这个京剧的一些演唱，所以就是叫金昆不分家
1: 啊。那刚才我为大家介绍到您是主攻青衣的，
2: 青衣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对戏曲比较了解，也是
2: 对
1: 戏友嘛，票友，但也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他们跟文飞一样，可能是一个戏曲的门外汉，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青衣？
2: 这个青衣呢，就是其实过去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其实是我们那个衣服以青色为主，但是

0: 我真的是靠着童年对这个戏的记忆，这个状态去演一个小花旦。所以我现在很感谢就是在学校里教我的老师，就是你们每一出戏都给我在现在的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说到您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黄孝慈老师哈，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跟他结缘的呢？
0: 这个跟黄老师结缘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看了黄老师的一些表演，包括他的红伶宴也好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戏。我们当时看黄老师就像现在看明星，觉得他太好了，就是能和他说上话，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我们后来从戏校毕业到团里之后呢，我们的当年的那任团长呢就跟黄老师说来了一批小孩儿，说有的资质还不错，说您呢这个现在也这个到这样的年龄也可以带带学生了，说你要不在这批当中选一选呀。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我们这波小孩儿，他就关注到我了。就是我呢就特别机灵嘛，胆儿也大，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六合还是在哪个地方户外演出，我们几个小孩儿在那个大巴车里边，天冷，我在大巴车里嗑瓜。当时医院的医生也说了，他说黄老师你是演员，你这样就是你把皮肤捐出去了，就对于你将来演出也是，他说没关系，我大腿上的皮我以后看不到的，没关系，大腿内侧多疼，就这样。他真的是的，所以我是无法想象那一代人他的这种精神，我一直是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现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觉得就是能够给予学生的帮助的话，我一定做到我倾其我所有去帮助他们。
1: 这是点滴您都记在心里。
0: 对，
1: 那除了刚才那个事情之外，在黄老师跟您去互动或者是做您师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或者在他的整体一同的演艺事业进程过程当中？
0: 我师傅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就是也是特别的外向的，然后呢跟我聊天呢，我俩就有的时候都不太像师徒，
1: 情同姐妹是吗？
0: 对，又像母女啊，又像好朋友啊，就是我俩经常一起逛街，然后砍价。他以前给我起个外号叫那有高大胆儿，是他给我起的，高一刀也是他给我起的，然后反正他给我起过好多外号。就是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在紫禁大剧院演出，当时是演四郎探母还是演一个什么，但是就是很不容易的情况下有一个这样主演的机会，我很早的我就在后台化妆，那天我师父居然在外面打包了一份小馄饨拿到了后台，一口一口喂给我吃。他说菲菲，我们作为演员来讲，到了后台你化你的妆，但是呢你又不能把你的妆容给破坏掉、然后呢只有这个小馄饨的小小的，不是很油腻的，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嗓子发音，然后他亲自给我打包回来喂给我吃。这个我想连我母亲她都没有想到，但是以前都是我给我师傅买面条啊，买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次反过来了，你说他那么大的一个角儿，又是我师傅，他亲自到后台来，一边喂我吃，然后一边给我贴妆容啊，贴片子呀，搞这些服装啊什么的，我当时的感觉，我有这么牛的一个助理。但那个时候呢，不觉得感动，我是觉得很幸福。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呀，我很开心啊，你看我师傅来了。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很难受，就是每每在化妆间里化妆啊什么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说好像上一次是这个时候我老师带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到后台来的。人就这样，你只有在失去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成长，然后你才会觉得那一份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见到那个徐秀芳老师跟他的学生也说，我说你们一定要珍惜有老师在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们体会不到那种失去的难受。
1: 刚才说了这么多，也是讲到了您和师父之间的点点滴滴，但是现在其实您也在传承师父的可能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您现在 也在带徒弟，
0: 对，
1: 包括到高校做老师，嗯，
0: 是的，
1: 去把戏曲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传承到一些可能原先跟您一样也不了解戏曲的孩子们身边。
0: 对，
1: 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听高飞老师来说说现在的他做的一些事情。
0: 好的，
1: 我们半点。

0: 学习，其实真正的也只有大一大二的时间，他们能把这么多的时间放到我们的戏曲社团里面来，他们很用心的去接受我们教给他们的每一个专业性的动作，就我觉得也很心疼，但是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是我们的荣誉，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你到了这个学校，你是这个学校的学员，你选择了我们这个社团，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社团的责任，包括你在这个社团里学习到的以及了解到的所有的这传统文化知识，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下一任孩子来的时候传递到他们手上，等他们接好了手中棒，你们再退出，这是我们一个传承的，就是我现在我教的这些孩子们，我说的你们必须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一种精神，必须要有，
1: 就像您接过了黄孝慈老师的，
0: 对，
1: 这个传承的这个棒子，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0: 是的，我是每次跟自己说，特别是每次去给师傅扫墓的时候，我都念叨，我说师傅，我说我今年做的还不错呀，
1: 汇报工作。
0: 对，我说师傅，你在天上要保佑我呀。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在做某一件大事，或者是做一件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师傅，你一定要看着。你一定要陪着我，就是我希望他可以见证这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每一次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前，我就在想，如果说我师父在，他会怎么做，我就在这么想，哦，我说他应该要怎么怎么，那么我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包括现在像我们这个农业大学今年我们又要马上又有新的剧目要产生啊，虽然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跟大家说对，但是呢我也相信，我觉得我的孩子们今年也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那么包括这个我们江苏省京剧院前些年也复排了我师父的这个骆驼祥子，我在里面主演虎妞，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很荣幸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新的祥子，新的虎妞了，然后在新的虎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不断的在给她说戏呀，虽然我们都是同事，都是好朋友，但是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是应该有责任去给她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物架构，所以每次在这个排练呀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戏能传下去，不论是好是坏，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个传承的这么一个交接棒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我更希望，就以后将来呢，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演员到了我们江苏省京剧院之后呢，能够把这个戏接下来。因为我也会老，我也会演不动。那么这个戏呢，它要永远活在这个舞台上，因为这是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的，可以讲在历史来，就是历史以来呢，是一个艺术的里程碑，全中国的戏剧人都知道这部剧。曾想，天哪，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哪怕没有一个只有感叹词，哦啊，是吗？呵，你看，就这样，他们还在反复的磨练，让自己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当时还跟我们院里面的院领导啊都说，我说这帮孩子是真的太棒了，我说你我不能说我们这个领头人有多好，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戏是我们的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好，然后底下的人才能知道，哦，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确实有这么好的一个剧目，有这么好的演员，所以他们在台上就会使着劲儿。我们当时有一年在这个省里边巡演的时候，20来天演了15场，跑了10几个大学，我跟所有人说，我说你们一个不许生病，我不是说强势，我是跟他们说我们不能生病，就是在舞台上你但凡你不舒服你就会懈怠，但这个懈怠可能被人家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戏不好看，真的没有一个人生病，都在后台，天那么冷，3月份啊，吃着盒饭都是很凉的，有时候很有可能那个台上没有空调，没有什么，但是就这么大家都咬着牙，20来天演了10多场，跑了，你看远到那个徐州，然后什么宿迁，什么苏州城，这个常州啊，这样转一大圈回来，很辛苦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咬着牙也要把这个演出演过来，
1: 就是一种信念感，
0: 就是信念感，对。所以大家一提到这个戏，它凝聚力是有的，啊，我是希望有这样的凝聚力啊。
1: 而且咱们的团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经历，这样的一份回忆，我觉得也是能够继续的让大家能 拧成一股绳往前坚定走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就是一个戏的成功，它千万不是说哪个角儿好。

0: 好，不可能。如果说演员不好，乐队不配合，舞美道具没，这是一个多方位的合作，只有大家都拧成一股绳，这个剧才好看。
1: 嗯，
0: 大幕拉开以后，每一个人都是魂儿。
1: 是，说的太棒了。
0: 对，
1: 我其实觉得现当下也特别开心的点，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很热爱戏曲，包括一些古风啊等等的。
0: 对对对对对。嗯，你看我们院里有新来的，有416女团的几个孩子啊，他们来了以后，那时候跟我说他们有几百万粉丝，我说啊，这么多粉丝，我说哎呀，我说我也好想有，所以他们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我就过去蹭，说哎，我也想蹭一下流量，
1: 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新的交流。
0: 对，是的，就是包括也有一些戏迷说哎呀，比如说他们说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流量这个网红，然后可能在舞台上的呈现可能会没有他们在这个唱歌的时候，我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和他们混为一谈。我说流量是流量，舞台艺术是舞台艺术，你要允许他舞台艺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拿着说啊，你是一个几百万粉丝了，你在舞台上你就应该怎么样，没有，一定不能这么去要求我们的演员。
1: 而且有了流量，我觉得对戏曲本身是一件更好的传播，是个好事。
0: 是的。
1: 最后也想请您对很多现在也想学戏或者正在学戏的年轻人说几句。
0: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很喜欢戏曲，特别喜欢京剧或者是昆曲以及其他的剧目的话，第一个呢，我代表我们戏曲演员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在这样的浮躁的这么一个时代里还能够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感。那么如果说将来你们可以作为一个
2: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